二级气温是11度到30度，固远市多云见晴，南转北风，二级气温是10度到24度，宁东多云见晴，东南风，二级气温是7度到30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公告，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宁夏经济频道、宁夏少儿频道、宁夏经济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将于2026年6月9日零时起停播，那相关内容服务将调整至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宁夏文旅频道、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黄河云市客户端以及宁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矩阵，特此公告宁夏广播电视台。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则文旅资讯，宁夏文旅精彩亮相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6月5号，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呢于这个国家会议中心2期正式开幕，宁夏文化和旅游厅遴选区内外的优秀的景区、旅行社、航空企业等一些30家主体市场主体组团参展，围绕塞上江南、神奇宁夏、星星故乡品牌主题，那落地120平方米特色特装的展位，提供展示宁夏优质的文旅资源、非文创精品与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成效。本届博览会呢由北京市文旅局主办，那是国内聚焦文旅消费领域的标杆专业展会，那展览呢总面积呢是4万平方米，创新3+2、4+2的展区布局，聚集海内外1200余家的参展单位，配套10余场的行业高峰论坛以及专题的产业会议，成为国内文旅新品发布、资源洽谈、业态交流的重要枢纽。宁夏特装展台呢，采用四面通透的开放式的设计，以黄河金岸、大漠星空为设计主基调，融合贺兰山、西夏陵、正北浦影城的一些标志性的山水人文的元素，立足宁夏归来不看沙、世界葡萄酒之都、世界文化遗产地3张城市名片以及6大特色的文旅品牌，设置黄河风情、非遗雅韵、宁夏好物3大展示的板块，集中推介黄河宿集、沙漠野奢营地、星空民宿以及葡萄酒主题的这个精品的旅游线路，依托高清大屏循环展播文旅宣传片，那配套专属的商务洽谈区，精准对接京津冀的旅行商、 OTA 平台以及跨境文旅采购的资源。开展首日，那宁夏展区呢客流如潮，各地文旅采购商的电商团队呢驻足品尝美酒，那观看演绎、洽谈线路、皮影、贺兰石刻、剪纸、蜡染的一些非遗项目的现场呢活态展演，八宝茶、枸杞、贺兰叶文创、精品葡萄酒等一些本土的特产呢同步展销，沉浸式的展现塞上非遗活态的生命力。多家宁夏文旅市场的主体借助展会平台与区内外这个文旅的企业这个沟通对接，那敲定多项的合作意向。自治区文旅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借力北京展会的平台，宁夏将深挖京津冀客源市场的潜力，持续夯实核心文旅品牌的影响力，围绕客源护送、项目共建、特产进京、 IP 共创等一些深化的跨区域的协作，抢抓入境游复苏发展的机遇，不断拓宽宁夏文旅产品国内销售的渠道，赋能全区文旅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的发展。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另外一则信息，距离闽宁30年，那四省区健儿呢齐聚沙湖，第4届沙湖杯健步走的展演大赛圆满落幕。近日呢，距离闽宁陕甘那畅游大美沙湖，第4届沙湖杯健步走展演大赛呢在沙湖景区圆满举行。那本次活动是由狮子山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平罗县文化旅游广电局担任指导单位，宁夏沙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健步走运动协会联合承办。
来自福建、宁夏、陕西、甘肃四省区50余支的代表队，近3000名的健步爱好者，齐聚赛上湖城，以。

这个塞上沙湖，以全民健身盛会献礼闽宁协作30周年，深度践行健康中国的战略，那探索银发康养加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大赛紧扣闽宁协作30周年的时代契机，立足东西部协作政策的优势，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文旅融合的重要论述，依托沙湖沙水相依黄河湿地的优质生态资源，搭建起闽宁陕甘跨区域的文体交流，那资源互通产业共建的协同平台，以群众体育赛事那赋能全域文旅提质升级。此次跨省区的健步走的大赛呢，落地沙湖，实现了体育运动资源与景区生态文旅资源高效的对接，有效拉动了景区客流与文旅消费，打通了体育引流、文旅留客、惠民增收的产业链条，成为地方推动体旅一体化的落地务实抓手。从长远发展来看，那跨区域比赛呢，进一步深化福建与宁夏闽宁对口协作的内涵，打破地域壁垒，那深化闽宁陕甘四地文旅互通互联，为跨区域这个客源共享项目共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深化文体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部署要求，那进一步沙湖景区这个将持续深挖沙水资源禀赋，不断的丰富体旅融合产业的矩阵，举办沙滩排球、四季垂钓大赛、沙水之间的体育运动的潮玩节等一些系列特色文体活动，拓展全龄段的体育文旅新业态，点亮沙湖生态运动的文旅名片，推动体育加旅游康养休闲深度绑定，以群众体育发展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全方位夯实景区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好的，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则有关文旅方面的资讯。石头也疯狂，名翠湖开启了童话之旅，50余组的彩绘艺术呢，这个展品惊艳亮相。那在上个周末呢，银川名翠湖国家湿地公园重磅推出了石头也疯狂主题艺术活动，以石头为媒，以彩色为笔，这座国家级湿地公园呢，变身一座集视觉震撼、沉浸式体验与亲子互动一体的夏日童话王国，为咱广大市民呢提供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消暑盛宴。本次活动呢，创新融合了传统雕刻工艺那与潮流色彩的美学，打破天然顽石的沉静的质感，那赋予石头全新的艺术生命力。园区内呢，精心打造了50余组的创意艺术展品，那原本这个沉默的石头呢，摇身一变成为形态各异的卡通玩偶，这个童趣满满，生动鲜活，错落有致的彩色艺术石阵呢，暗藏巧思，层次丰富，格调十足。各式的萌趣的卡通彩石呢，这个装置散落在满园的这个湖光绿意之间，那一步一景，处处出片，那迅速晋升为夏日新晋的网红打卡地标。高饱和的这个缤纷色彩肆意碰撞，构筑出这个浪漫治愈、充满童趣的彩色石头童话王国，沉浸式的氛围感呢扑面而来。在活动当中呢，主题花车的巡游呢，这个演绎呢定时开演，而且盛装花车呢穿行于绿野湖畔，氛围感拉满。热血的水枪大战和欢乐的枕头大战呢清凉消暑，让游客呢在湿地绿意当中的肆意撒欢，更有接地气的趣味江湖通令比赛、惊喜开赛，好玩又有奖，那吸引了各路大侠一决高下。为满足家庭游客的需求呢，景区呢还同步推出了亲子彩石的特惠这个 DIY 这个石头专属研学课程，以及主题的限定文创。孩子们呢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呢亲手为石头赋予它的色彩，大人们呢也可以在创作当中呢找回童心。那游客呢既可以赏彩石美景、定格童话大片，又能够动手创作、参与趣味赛事，在湿地自然风光与创意艺术的交融当中呢卸下烦恼，收获满满的欢乐。

好，各位好朋友，接下来呢是音乐时间，那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嗨，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8:19，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则资讯哈。这两天呢，高考之后呢，就到了毕业季了哈。这个，无论是考完的朋友们哈，同学，我们先领上50元的研学券，然后50元研学加旅游的消费券，我们山河万里从塞上启程哈。我们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来介绍一下哈。卷子合上的那一刻呢，夏天呢或许才是真正的开始哈。中考、高考即将落幕，那暑假呢也即将到来。与其在等待成绩的间隙呢反复刷新页面，我觉得不如去开阔的地方去透透气儿。宁夏文旅呢为全体的大中小学生呢备好了礼物，50元的研学加旅游的消费券，专为大中小学生的群体来打造，适用于景区门票、品质住宿，每人每周呢可领2张。毕业季的第一场旅行从宁夏可以开始哈。考完试之后呢，去爬山，把视野和心劲儿全打开。出发前呢，先领上1张50元的研学加旅游的消费券，立省五十哈。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山峰呢，灌满了衣角，站在高处呢，俯瞰着银川平原，西北大地的肌理呢，在脚下铺展。你会觉得那些曾经纠结的题目呢，忽然变得很轻，是不是？山脚下的贺兰山岩画的景区呢？峭壁上呢刻着比文字更加古老的表达，那约上3-5同窗，在神秘的面向前呢拍上一张毕业照，比任何的影楼呢都会像是青春纪念册，是不是哈？我们继续向南走，那固原呢，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呢撑开了宁夏最清凉的夏天，高原绿岛里漫步，那暑气呢被挡在山外，只剩鸟鸣和松涛陪大家去慢慢走。包括火石寨国家地质森林公园的丹霞奇峰，有点像火焰凝固一样哈，站在山脊之上，天高于地阔，少年人的心事呢也会随风散了哈。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哈，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票型与学生门票呢加车票呢，券后呢只需要1分钱，然后呢这个第二个票呢是学生门票呢套票。加车票加索桥呢券后呢30元，还有晴雪学生票，学生门票加观光车加文创雪糕那券后呢是18元，那文创学生票呢是学生门票加观光车加文创公仔，券后呢是55元。贺兰山岩画包括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火石寨国家地质森林公园呢都可以去用这个学生票哈，然后呢去立减50元，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一下套票。我们可以去沙水边那听夏天最悦耳的声响，西北的夏天的沙水是最珍贵的主角，也是最痛快的这个玩伴，对不对？石嘴山的沙湖生态旅游区呢，芦苇荡里呢藏着整个塞上的温柔，划船过去水鸟惊飞，再去黄河潭去看一看啊，站在人文地标之前，母亲河的千年故事在脚下流淌。中卫的沙坡头景区呢，沙坡和黄河呢在此握手的奇观的滑沙飞索，尖叫呢是最好的一个诠释。这个中卫四口子风景区的索桥和攀岩，手心里面出点汗反而会痛快许多。那金沙岛的景区的观光游，解锁慢生活的模式呢，毕业季的意义呢或许呢就是敢于松手又敢于抓住。给大家推荐一下哈，推荐的票型呢，大家可以来沙湖生态旅游区呢，票型一呢，沙湖的学生湖东全景线路呢，券后的123元；票型二呢，学生门票呢是游艇观光线的，券后173元。黄河潭景区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 A 线路的套票呢，券后呢只需要18元，二号线呢是38元。这个票型三呢，黄河潭旅游景区的游船 C 线的套票呢，券后呢78块钱。如果说去沙坡头的话，沙坡头景区的学生门票呢，加景区的交通呢，券后呢是20元。那中卫四口风景区呢，这个券后呢20元。金沙岛景区呢，券后呢只需要10块钱。有些知识呢，
这个书本呢教了一万遍，那不如亲眼看一遍。这个水洞沟的旧石器遗址呢，把历史的课本啊，这个字呢都变成了脚下真实的土地。藏冰洞洞里的穿行呢，万年前的人类就在这里生过火，包括还有宁夏隆裕酒庄的风都带着葡萄园的甜，宁夏农旅产业园的田园风光呢，适合拍一张不用修图的合影，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如何去购买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宁夏文化和旅游厅的微信公众账号，后台回复悦见宁夏，或者直接在小程序当中去搜索悦见宁夏，在这个平台当中呢还有很多这些活动哈，都可以去找一下。包括呢在支付宝，那银联云闪付、我的宁夏 APP、 交通银行买的办 APP、 新百多点 APP 等一些平台呢都可以来领取哈。活动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是5月到10月，领取的时间呢每周一上午的10点就开始限量发放了哈，当周内呢均可以领取，需要实名领取哈，领取对象呢仅限于大中小学生的群体来领取，那符合条件的用户呢每人每周呢限领2张消费券。好嘞，各位好朋友，那以上呢是我们上半段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分享音乐，那下个小节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向快乐出发，我们下个小节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

0: 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 夜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5: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8:3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0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资讯。全区的统一执行这项费用下调，日前自治区公安厅联合中国邮政宁夏分公司推出了新一轮警邮便民服务，正式下调居民身份证那个人寄递资费呢，实行分区差异化定价，切实减轻群众办证领证的经济负担。具体如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跨省个人寄递呢，从22元每件呢降至20元每件。那宁夏区内的银川市三区以外的各县、各市县，从22元每件呢大幅降至13元每件，那降幅超过40%。银川市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也从15元每件呢降至12元每件，新标准呢已经在全区统一落地执行。此次的调价全程公开透明，那邮寄费用呢由邮政部门依规收取，公安机关不参与代收。更重要的是，领证方式呢完全由群众自愿选择，窗口呢严禁强制勾选邮寄服务。那群众呢既可以付费选择邮寄上门，免去往返跑腿的麻烦，也可以带证件办结之后呢前往原受理窗口免费自取，充分保障了自主的选择权。资费下调，那服务标准呢却不降反升。那邮政部门呢同步优化质证专线分拣派送流程，那确保证件办结之后第一时间封装派送，高效满足群众的用证需求。

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则信息，那娜塔莎下架。那今年五月在网络上爆火的解压丸玩具娜塔莎引发争议，这款年年乐呢被做成了婴儿的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一些破坏性的行为。中国青年报报道，那截止目前已经有多地的中小学陆续发布通知，将娜塔莎列为校园违禁玩具。那6月6号，多个电商平台已经下架相关的暴力为卖点的营销视频，但依然有部分的商家呢在娜塔莎产品宣传当中的这个搭配拳头配图与暴力导向的文案。那家长担心呢暴力玩法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专家认为婴儿形态放大暴力行为的不良影响，有家长担心娜塔莎的暴力玩法呢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呢造成影响。一位小学老师表示，很多与娜塔莎相关的视频呢内容偏向暗黑风、整蛊风，孩子的辨别能力呢弱，容易模仿视频里的行为。还有老师说，娜塔莎的暴力玩法呢可以催生孩子的暴力情绪，进而诱发同学之间的欺凌现象。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红艳提醒大家，那观察学习理论可以解释暴力行为内化的深层机制。儿童和青少年呢在成长过程当中呢，通过观察和模仿身边的人的行为，将暴力的玩具呢玩法当作好玩的互动来模仿，无形当中呢会将暴力行为为内化为可以接纳的日常行为。那孙红艳呢特别指出，婴儿呢形态放大了暴力行为的不良影响，婴儿玩偶呢这个象征着弱小柔软需要被呵护的生命，未成年人呢正处于道德认知形成的这个关键期。那商家宣传摔得越狠越解压，这个短视频平台呢推送摔得越惨点赞越多，会让一些未成年人呢误以为欺负弱小是可以接受的。在潜移默化当中呢模糊对道德底线的认知。那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呢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于旭坤也提醒大家，玩具当中的暴力行为呢可能在特定的情景之下呢成为真实暴力的心理铺垫。在我们办理案件当中呢有孩子经常受到家庭的暴力，以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于是呢将暴力行为实施于他人身上，最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党委书记、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中心主任方增全表示，将婴儿形态的玩具呢与解压直接挂钩，并配以养娃不如捏娃、超解压等一些营销的话术，本质上呢是在利用婴儿形象作为噱头，那引导用户特别是青少年通过物理揉捏、挤压等一些动作呢来获得快感。这一行为呢容易导致青少年将婴儿视为一种可供发泄的鱼体的一个体这个客体。那专家也强调哈，如果长期将婴儿形象呢与破坏性的释放、揉捏、挤压的这个建设条件的反射，这个可能会削弱现实生活当中青少年对真实婴儿的同情心和保护欲，那甚至呢诱发对生命真实生命体的无意识的攻击冲动。中消协发声，暴力擦边等一些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这个针对娜塔莎的乱象，中消协呢6月1号曾表示，暴力擦边等一些类营销的视频呢涉嫌违法。那部分的商户呢，在这个宣传娜塔莎的同时呢，刻意摆出了带有性暗示的意味的姿势，甚至呢配上以暧昧的文字、成人化的道具，或与以暴力行为对待这个解压的玩具，博取流量和关注。这类行为呢以低俗暴力为噱头，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违反民法当中的公序良俗的原则，同时呢也涉嫌违反网络安全法、广告法等一些法律法规。中消协也强调，那误以解压为暴力掩盖，那误以流量为低俗买单。那解压玩具呢消费的核心呢本质就是情绪消费，悦己消费，各方呢应当正向情绪供给为核心，那共同构建可持续健康的情绪消费场景。平台类的经营者呢应当严格落实守门员的义务，拒绝低俗营销，对含有暴力、色情的一些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

采取下架、封禁的一些措施。商品生产者呢和销售者呢，更应呢严格遵守国家法律，那强制性的标准生产销售兼顾的玩乐趣味性和身心安全性的这个产品。家庭的和学校呢，应当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引导未成年以正确的方式排解压力，同时呢帮助其识别不良的娱乐内容。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高考前后的五大典型的诈骗话术呢全揭露，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高考前后呢，各类的涉考的诈骗进入高发期，诈骗分子呢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一些机构工作人员，利用高考的考生和家长焦虑心理呢设计陷阱。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的识别风险、防范损失，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整理五类的典型的诈骗话术以及应对的措施哈，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高考前后呢，这个五大的常见的诈骗话术解析。第一个呢是作弊通知类的诈骗，骗子呢冒充那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呢他在考试过程当中呢被监控发现了有作弊的行为，该科目的成绩呢计分为零分，并附上了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的心理哈，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的卡号等一些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的信息呢泄露呢，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修改分数类的诈骗，那骗子呢宣称认识考试院的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呢修改卷面的分数。实际上呢，高考成绩数据呢采用多重的备份和加密的技术，任何人的和个人哈和机构呢均无权无法篡改的哈。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的诈骗，那骗子冒充教育局的干部哈，这个高校的招生办的领导等一些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那内部指标等一些资源，声称那这个低分呢也可以进入985、211的高校，此类的话词哈，这个纯属虚构，目的呢是在于骗取高额的指标费。我们来再来关注另外一条哈，这个提前查分类的诈骗。高考成绩呢这个正式公布前呢，骗子呢会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发送短信哈，附带陌生的链条链接，宣称可以通过专属内部的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这个链条呢指向的是钓鱼虚假的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了个人信息、银行卡的信息呢，可能被这个窃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还有 AI 志愿填报这个类的这个诈骗，那部分机构声称哈，付费之后呢，既可以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的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哈，绝对不滑档。这个然而呢，所有的民间机构呢，均无法获得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的哈。所谓的 AI 算法呢，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盲目依赖此类的服务呢，极可能会导致考生滑档，这个落榜。在此呢，警方提示哈。这个高考呢竞争的基石呢是考生十余年的寒窗苦读积累的真真实实的这个实力哈，而非捷径和侥幸。这个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呢很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在此呢我们节目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保持清醒，切勿这个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好的，各位好朋友，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各地哈，各地呢在高考时间呢都临时调整了上班的时间哈。这个七号该考之后呢，近日呢多地的发出了通知调整上班时间，有湖北的黄石市哈，还有比如鄂州市哈，周一呢到周二，这个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二上班的时间从临时调整到9:30啊，恢复这个星期三之后呢恢复原作息时间啊，包括恩施市、仙桃市、云南市哈，云南的昆明市、曲靖市，还有普洱市、山东的潍坊市等等一些地区呢都。这个发布了，为考生创造了良好的考试环境，这个上班时间呢都调整为9:30，这个其他的作息时间不变的啊，也是为这个考生做出非常好的一种这个举措吧啊。好，各位好朋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大家这个稍后呢继续分享我们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北京时间早间的8:50，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节目接近尾声了，在最后的时间呢，为大家所分享的是防晒服的消费提示。防晒服呢是夏季热销的商品啊，这个今年异常火爆。这个选购真正使用合规有效的防晒服呢，市场监管部门特别提醒大家，选购时应跳出越贵越好的误区，回归产品的本质，请务必仔细查验。吊牌上的执行标准呢，以及核心的参数呢，大家可以认准 UPF 值，拒绝假防晒。防晒服的 UPF 的紫外线防晒防护系数呢，是衡量防晒服防护性的唯一核心的指标，也是区分这个普通外套和防晒服的关键依据。依据国家标准，当产品 UPF 小于40且长波紫外线 UVA 那透过率大于50%，才可以称之为叫防紫外线产品。 UPF 这个值越大，防紫外线的性能会更好。购买的时候呢，注意查看吊牌或是耐久的标签，凡标注防晒防紫外线的产品呢，应清晰标注这个执行标准，这个 GB T18830-2009 和 UPF 值，比如说这个 UPF40+ 或者 UPF50+。日常通勤、短途出行，那选择 UPF40+就可以满足日常的防晒的这个防护的需求。长期户外这个暴晒场景的哈，优选这个选择 UPF50+的哈。还有呢，建议大家要选对材料，防晒透气两不误。面料呢是决定防晒服的防护力哈，这个透气性和这个耐用性的关键。不同材质的防晒呢，穿着体验呢差异较大。精准区分呢，可有效的避坑。聚酯纤维呢，涤纶，是主要专业的防晒面料，化学性质稳定，这个耐磨抗皱，那性价比高，但透气性的稍差一些哈。锦纶这个质地呢，轻薄柔软，吸汗排湿，这个透气性呢效果会比较好一些。穿着呢，这个无负重感，适当的适合去运动、跑步、户外骑行的一些场景。但长期暴晒呢，容易发黄，耐磨性会一般一些。如果说大家想实现全方位的防晒呢，优先选择功能性设计的款式，减少皮肤裸露。那防晒服的核心呢是防晒不闷汗，优先选择后背、腋下自带透气孔、网眼的拼接设计的哈，或者标注速干透气工艺的一些产品。正确的洗涤延长使用寿命哈，这个优先手洗，然后呢水温要求呢是常温清水冷洗就可以了哈。为防止洗涤剂腐蚀防晒的涂密层，应该选择中性的洗衣液，严禁漂白剂啊、消毒液啊，或者碱性的这个洗衣粉。晾晒呢一般是在阴凉通风处自然阴干，那杜绝阳光暴晒烘干，那高温熨烫、烘干机烘干等等哈。好嘞，各位好朋友，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候和关注。那向快乐出发呢，这一期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也希望各位好朋友呢继续来这个收听其他的精彩节目。那我们和大家说拜拜，那也希望各位好朋友呢活力满满一整天，我们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3: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4: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3: 也是，我那打算的，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5: 动力条。
6: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7: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8: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9: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啊，这可怎么办呀？
10: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11: 61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说中学的校花小凤，因为离婚患上了失心疯，她的前夫独自净身出户，剩她人老珠黄守着空城。

0: 也曾经年少气盛，身边保镖美女。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

0: 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2: 正在发生。
1: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九曲18弯的金融公路

0: 任何时节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1: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

0: 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3: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2: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4: 动力条，
5: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6: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7: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8: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啊，这可怎么办呀？
9: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1: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2: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国贸促会驳斥美方301调查，拟加征最高12.5%的关税，拒绝泛化滥用贸易限制，呼吁回归多边协商机制。继巴西阿根廷之后，乌拉圭加入对华免签行列。上海边检数据显示，南美免签一年客流增近50%。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近期下调。填补风险拼图，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沉睡账户再次迎来激活季季。医保个人账户实现跨省攻击，适用对象范围扩大到近亲属。15分钟狂售25万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票即售罄，沙丘等热门影片秒空。国际方面，美国疯狂进行全球抢通行动，俄乌局部停火以抢修核电站输电线。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下跌，亚太市场全线静默，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涨，原油期货显著走弱，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6月2号发起强迫劳动301调查，并拟对中国等经济体加征最高12.5%额外关税一事，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中国工商界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美方此举本质上呢是将国内标准和单边规则外溢适用，缺乏国际依据，背离多边贸易体制规则。有关措施以关税手段进行政策施压，具有明显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且差异化税率安排违反了非歧视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中国工商界呼吁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限制措施，回归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中国贸促会将继续支持企业加强合规建设和风险应对，推动深化务实合作。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了24,853.2亿元，同比增长了4.9%，其中出口增长15%，进口下降0.8%，服务贸易逆差出现了显著的缩小。数据呈现出了两大亮点，一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增长5.1%，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率增长最快，增速分别达到了39.5%和20.8%。二是旅行和运输服务表现亮眼，旅行服务出口大增30.4%，运输服务进口增长了24.9%，均位居各自领域的增速榜首。商务部新发言人何永前昨天介绍，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5: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 继续来华参加进博会等重点展会，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需求的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力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连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稳定。同时，受到国际油价回落的影响，今天起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出现了下调，而国内成品油也迎来了年内的第二次下调，航空燃油附加费同步下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五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1种，其中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分行业看，受制造业进入消费旺季影响，黑色与有色价格指数双双上涨，环比涨幅分别为3.3%和1.8%。而受中东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回落等因素影响，能源与化工价格指数则双双走低，环比分别下降5.3%和2.1%。专家指出，五月份大宗商品市场面对外部冲击展现出较好韧性，能源、化工等行业价格指数回落，有助于缓解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但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仍需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重点行业原材料保供，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能源市场方面，受国际油价下跌影响，自6月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物流行业成本同步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单车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此外，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下调10元至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下调20元至150元。本轮成品油下调，主要得益于市场对地缘冲突降温的预期增强。但近日中东地区多条战线发生交火，国际油价再度转为上涨。此外，海湾国家原油供应大幅缩减，全球库存降至低位，将持续支撑国际油价高位运行。卓创资讯高级分析师孟鹏表示，
6: 根据国际机构的测算，五月底全球原油总库存降至98天的需求水平，跌破了行业的百日警戒线。当前美伊局势演变是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核心因素，近期双方和谈的不确定性加大，预计短期内国际油价波动将会放大。
3: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却平稳有序，展现出良好韧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认为，这得益于我国的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7: 这份韧性从何而来？一是油气进口来源多，企业库存充足，超大市场的回旋空间和调节能力有效化解了短期波动。二是战略储备托底，我国已建立起较大规模的石油战略储备，稳定了市场预期。更重要的是，我国能源立足国内，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60%，发电量占比保持在35%左右，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针对大家关心的航油价格是否会随汽柴油同步下调，业内人士表示，按照目前定价机制，航油价格调整周期长于汽柴油，且需考虑市场供需等因素。近期是否调整，还要看一个月周期内的油价变动情况。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六月初，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

0: 专区悄然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的入口。储蓄国债入池个人养老金究竟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那么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进行配置呢？以下来听听理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 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此前的通知，自今年六月起，符合条件的开办机构需为个人养老金投资者提供储蓄国债购买服务。而作为由财政部发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储蓄国债的风险水平低、起购金额低、流动性较好，无疑为投资者提供了更低风险、更稳健的资产配置选择。事实上，在过去的两年里，虽然个人养老金制度覆盖人数已突破 1.5 亿，但开户热、缴存冷一直是亟待解决的痛点。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中，实际缴费率不足 21%， 超过七成的账户处于空置或沉睡状态。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指出，这背后的原因在于风险偏好的错配。此前的产品矩阵中，存款收益面临走低压力，而理财和基金产品的净值化波动让许多习惯保本的保守型投资者望而却步。储蓄国债的加入补齐了个人养老金风险谱系的最后一块拼图。
2: 在我们金融全国建设就各领域的建设中，有一条是要构建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服务体系。这次呢，储蓄国债的入池就意味着个人养老金中多了一个产品类型，它呢本身构成了最稳健或最低风险的底层，所以呢，这对个人养老金建设的产品中建设也是一件大事。
1: 而这种优势在收益端体现得尤为直观。以今年五月发行的储蓄国债为例，三年期票面年利率为1.63%，五年期为1.7%，对比当前国有大行1.25%左右的定期存款挂牌利率，国债的收益优势超过0.3%。即便对比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国债在利率和流动性上也更具竞争力。那么，面对不同需求的投资者，该如何进行组合配置呢？王向南建议，投资者应结合年龄、生命周期、风险偏好等因素统筹考虑。
2: 对于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比如说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多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啊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啊，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
1: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个人养老金国债业务的上线不仅是产品货架的增加，更是重新激活沉睡账户的绝佳契机。不过这也只是一个开始，王向南认为未来个人养老金的投资范畴仍有进一步的探索空间，以满足投资者多元化的养老资产配置需求。
2: 除了当前的储蓄国债定存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等企业债、专项金融债，第二呢，是在境内的这种稳健性投资资产方面，就可以考虑纳入这种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你的 REIT， 它呢这分红属性强，特别契合呢长期养老资金啊对稳定现金流的这种追求，也给个人呢获得了比较稳定的分红的保障。如果是想追求高收益，可以放宽一些主动管理投资权益类基金产品。此外呢，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呢，可以对冲通胀啊、系统性风险的这种属性啊，和其他资产是差异比较大的，所以也可以在未来啊纳进来。投资者呢，要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一些选择。
1: 储蓄国债入池为个人养老金账户提供了国家信用背书的压舱石。随着未来产品体系的持续丰富与制度设计的深度优化，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居民从观望转向主动配置，真正让养老钱实现安全稳健的保值增值。
0: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据数据显示，目前呢，机收全国已经获得了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

0: 今年由小麦、苗情和天气变化相较往年复杂，很多鸡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了。当鸡手们追跑麦的经验不够的时候呢，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
1: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2: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1: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0: 黑龙江农机手刘洪涛：
3: 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1: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0: 国家气象中心农业气象室主任李森：
4: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一个模向，现在是错着天气吃。
1: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5: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1: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近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0: 全国农机作业智慧调度平台首席技术专家吴才聪：
6: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1: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2: 有着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1: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法院依法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其中涉污染防治案件4906件，涉生态保护案件2.3万件，涉资源能源案件6.1万件。典型案件当中，欧某某等人非法开采国家战略性矿产稀土，被判赔偿2300余万元。此外，非法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光污染侵权、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等案件也受到了关注。最高法表示，将坚持最严密法治，依法惩治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案件。此外，记者今天还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反垄断局发布了《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在反垄断监管执法领域持续发力，全年共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办结22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在经营者集中监管方面，全年审结案件706件，同比增长9.8%。同时，为加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相关部门出台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强化源头把关。全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审查政策措施近6万件，有力地维护了公平市场竞争环境。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集中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当中，智能手机产量3.9亿台，同比增长6.5%。今年前4个月，规模。

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增长 5.4%，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 5.4%， 各类指标优于同期工业平均水平，行业保持了强劲发展势头。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分发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了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通知规定，被供给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被供给人呢可以使用供给额度进行支付。此外，被供给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也可以使用供给额度进行支付，但被供给人不得将获得的供给额度再供给给第三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供给额度，由此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今天全国首张无目的地的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正式签发，这项制度创新打破了传统游轮门槛，游客呢无需办理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以申办专用的单指出入境通行证，实现免签短途出海度假。针对时间紧急的旅客呢，相关部门还开辟了绿色通道加急办理。随着首张通行证的亮相，国产大邮轮爱达摩托号已经准备就绪，将在明天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为期三天两晚的公海巡游。6月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首轮将在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荧幕，后续影片还将继续拓展全球的发行版图，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爱尔兰、日本、韩国、泰国、越南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影片以豆瓣9.2分的高口碑领跑近10年国产片，累计票房突破了15亿元，位居2026年度票房榜的第二名。地心秘境氛围感拍照圣地，在社交平台上的这些诱人的标签正在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往广西凤山县的江州地下长廊打卡。但是啊，这个被誉为世界第一长洞的溶洞，其实早在之前就已经明令禁止全面的封闭，严禁私自进入。当禁令遇上流量，野生探险洞乱象该如何破解呢？